姐姐是新多姐，姐姐是新多姐，今天两个娃都姐，今天今天我们姐，姐姐是新多姐，姐姐是新多姐，今天两个娃都姐，今天今天我们姐，姐姐是新多姐，姐姐是新多姐，今天两个娃都姐，今天今天我们姐，姐姐是新多姐。

0: 那个什么呢？那个什么呢？给干部写，我给我们不写，那个什么写？哎，那个什么，你蛮正规。
1: 你那边？
2: 我姓莫。
1: 我搞林波，没事莫，什么搞林巴卡，没事莫。你看，
2: 不来
1: 得，蛮正规，没事莫。